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 news 快车道。
1: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0: news 快车道和您一起来刷新资讯方面的消息。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2: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0: 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
0: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时相关内容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的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1: 27号，国产存储长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0: 欢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1: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1: 健康加油站。

尤其是伏案时间比较长的这些人啊。那这些护腰坐垫如果说给大家用上的话呢，一般来说它的广告语里面都会有人体工学设计、矫正坐姿、缓解你的腰酸这样的一些系列的广告宣传啊，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是有用的。那买回家之后到底怎么样呢？这些电商爆款如何呢？部分单品啊确实月销量可观啊，超过了50万件，价格跨度呢从

0: 护腰坐垫真正的原理是通过所谓的人体工学设计，为腰背部来提供一个被动的支撑，帮助维持相对比较稳定的坐姿，分散脊柱的部分压力，短暂的去缓解腰部肌肉因为长期固定姿势引起的疲劳和不适，仅能够起到临时舒缓的一些效果。
1: 孟医生说了啊，这个产品呢不存在矫正脊柱啊根治腰椎问题的作用，没法激活腰部的肌肉群，改善局部

格外谨慎。孕期的女性身体重心发生偏移，体内的激素变化会让全身的关节变得松弛，不适合支撑的结构容易挤压骨盆，加重腰背的负担。儿童和青少年脊柱仍然处在持续发育的阶段，长期依靠外部定型支撑会干扰脊柱自然生长，不利于养成自主端坐坐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2: 早安，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6: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0: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6: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0: 热点大家说。

0: 天气原因呢，还是机械故障呢，还是其他的，旅客呢能够充分得知航班的信息，推动了航空公司主动正确的去公开信息，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旅客对航空公司服务的满意程度。
1: 因此服务领域越是存在专业信息差导致的沟通壁垒，越是需要权威而且细致的规章标准来让消费者权益保护有章可循。正如机票超售，自愿放弃行程获得相应的免费退改签属于基本保障，但是否应该赔偿补偿，赔偿标准又是如何，确实需要有标准来进行一个衡量。如果没有全行业认可的服务标准为基准，最终权益被侵犯的往往是弱势的旅客。我们鼓励航空公司基于市场原则，以足够有吸引力的现金补偿来征集旅客自愿推行行程，但是呢，无论如何，航空公司作为承运

0: 老年人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各种风险，暗藏安全隐患。说到底，无论是商业机构的拒客，还是公共设施的不匹配，根源呢，都在于体育健身行业缺乏适老化的理念。体育产业没有跟上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这不仅制约了银发经济的价值释放，更折射出对老年群体体育权益的漠视。
1: 我们关注到了银发体育消费的痛点呢，有了堵点还得去疏通啊！我们要跳出体育消费是年轻人专属的观念误区，增加适老化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比如说呢，在公共服务方面，各地在推进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推广社区建设。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直播的是你好萧山，我是萧航。大家好，我是佳佳。8点35分了，临近这个点位，我们一起继续的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一下各位，此时此刻在路上哪些路段要关注。人民路东西双向青少年宫附近车辆排队，世新中路南向北从萧山路口到萧彩街口车流量偏大，育才北路南向北广德小区附近车流比较密集。 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啊，聊一个词儿叫疗愈啊，这个疗愈呢，我们一听就觉得很治愈啊，这是治愈，不管是你的身体上的创伤，还是心灵上的缺口啊，这个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啊。最近呢，发现有一些广告语啊，打出了说3999元打开您的天眼，哎，培训几个月就成为一位疗愈大师，宣称可以通过啊这个一些冥想呀、能量的课程啊，这听着很玄乎啊，这个消除心理创伤。媒体报道呢，近年来各类疗愈服务是不断的涌现，在满足不

0: 起乱了。
1: 精神卫生法已经划定了基本边界，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是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发现接受咨询者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该建议其到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心理治疗活动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开展。问题是，一些机构以疗愈、成长、能量调整等名义

0: 店因为腿脚不便而更显遥远。市场化的服务在村落又难觅踪影，理发这种日常小事就这样成为难以解决的头等难事了。而现实当中这种小却难的事情又岂止理发呢？
1: 想想看啊，这个农村独守这个村落的老年人，他们缺的服务可能真还不止这一项。所以说我们不能一味沉浸在这样的暖新闻当中啊，只有以此为契机去寻找怎么样去填补民生服务的空白，强化相应配套支撑，才能让民间的温情转化为可持续的保障。这才是对个体善意最大的尊重和致敬。毕竟呢，这些爱心之举多源自个人的热忱啊，高度依赖个人时间精力经济状况，天然存在零散脆弱的特点啊，它或许可以缓解一时之需，破解一地的难题，但是一旦有个什么其他的情况发生了，这份爱心很有可能就暂时中断了，难以长久维持。如何在善意补齐短板、兜牢底线、民生所需这些方面去努力呢？地方应该积极的探索大

染，与时光温柔相遇，读夏有感。翻开这本以夏天为主题的书，仿佛一阵裹挟着草木清香的热风扑面而来，将我拽回了那些被蝉鸣、阳光与晚风包裹的日子。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对夏天的刻板描摹，这本书没有刻意渲染盛夏的燥热与喧嚣，也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捕捉着夏天里最朴素的瞬间，最真挚的情感。

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捕捉着夏天里最朴素的瞬间，最真挚的情感，让我在字里行间读懂了夏天的另一种模样，热烈之下的温柔，喧嚣之下的安宁，以及藏在季节里的成长与沉淀。朗读这篇文字的六分钟，于我而言，既是与书中的夏天对话，也是与自己记忆里的时光重逢。书中的夏天是烟火气里的细碎温暖，作者笔下的夏天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寻常日子里的点滴欢喜。清晨被窗外的蝉鸣唤醒，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在桌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午后捧一杯冰镇的绿豆汤，坐在老藤椅上，看庭院里的牵牛花悄悄攀爬，听奶奶摇着

与荷花的清香，邻里们搬着小板凳坐在巷口闲话家常，笑声漫过悠长的街巷。这些细碎的场景像极了我记忆里的夏天，没有精致的仪式感，却有着最动人的烟火气，让我忽然明白，夏天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烈日炎炎的张扬，而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治愈。书中的夏天也是成长路上的温柔洗礼。作者在文中写道，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

书中的主人公在一个夏天里经历了懵懂的心动、成长的困惑，也收获了勇气与担当。他曾在盛夏的暴雨中迷茫彷徨，曾为了一场离别黯然神伤，却也在夏日的阳光里学会了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学会了与遗憾和解。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夏天，那些年少时的欢喜与烦恼，那些并肩同行的时光，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都像夏天里的阳光一样热烈而明亮，照亮了我成长的路。原来夏天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季节，它更是一段时光的印记，承载着我们的青春与

属于自己的夏天，它或许是年少时的一段难忘回忆，或许是成长路上的一次勇敢尝试，或许是平凡生活里的一份小确幸。这段夏天或许有燥热与烦恼，有迷茫与彷徨，但更多的是阳光与希望，是温柔与力量。就像书中所写，夏天会过去，时光会流转，但那些藏在夏天里的温暖与感动，那些在时光里收获的成长与勇气，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珍贵的财富。愿我们都能像夏天一样热烈而真诚，温柔而有力量，在平凡的日子里捕捉每一份美。

的让人不禁凝目的年轻女子也上前来与我们同照，而且居然笑盈盈地挽着我的胳膊，做小鸟依人状。镜头之前，我居中，一位学者，一位美女，有越被新捧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我被礼仪小姐引上主席台。我的邻座是个老叟，这时已端坐在那里，见我上来赶紧起身与我热情握手，还从工作人员那里接过茶盏殷勤地递给我。那时的汇丰既不摆台布花束，也不设置座签，由于内心有些膨胀，我忍不得就这样的枯坐，便仔细打量身边这个老叟。老叟奇瘦，由于坐得端正，上身就显得特别的长，有瘦中之瘦之感。他满头银发，腮颊无肉，有大小不等的老年斑，

遇险的骨质丁咛。脚上是白色的线袜和黑色的圆口布鞋，由于袜口没有弹性，露出一截焦黄的踝骨，整体看去酷似一个田间老农，被促狭地位于此。我替他难受，陡然生出一丝怜悯，便主动地与他搭讪，小声地问：“你贵姓？”他一笑，好像耻于说出自己的姓氏，反问道：“您贵姓？”我不仅脱口道出姓氏，还补充道：“有个叫秃鳌的作家，你知不知道？本人就是那个秃鳌。”老叟月意沉吟，赶紧说道：“知道知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秃鳌啊。”我觉得老叟还是识趣的，对他便有一些好感，虽然觉得

请问写散文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真情实感。我继续点拨道，这是最老套的观点，散文写作最重要的是要有复合品质，学识、思想和体验，不露声色，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只有学识流于卖弄，只有思想失于枯槁，只有体验败于单薄，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丰厚了。前人的经验，主观的思辨，生活的阅历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1: 股市早盘快报，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股市的开盘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李金芳李老师。李老师你好，请讲。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上午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沪深两市啊，整体上受到隔夜欧美股市的一个，特别是芯片科技股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影响，两市都

基本上跌幅平均跌幅的话都超1%以上，这也说明了就是说是权重股或者说凝聚市场人气板块的一个高低之间的一个落差，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积极性或者说是面临着就是说能够重新有效的站在五日均线或者说十日均线上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种分歧。那么我们再结合也就是说是排名当中总市值排在前100的这一大批的也就是说大象股的一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涨幅居前的虽然有部分类的也就是 AI 应用端的像传音控股啊或者说是海尔之家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品种的一个走强，但是绝大部分的依旧还是以银行为代表，他们平均的一个涨幅在整个板块上涨的过程当中的话依旧还是呈现着一个就是说护牌的一个角色。那么跌幅榜方面呢，也就是说是像一些证券的像一些稀缺资源的木的还有呢是一些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受到消息面影响，也就是说国台的一个光刻机方向当中的一个消息面的一种刺激，但是盘面的一个表现当中来看，仅仅只是部分类的个股的一个打板，绝大部分的个股都呈现了一部的一种确认，再去提升一定的一个仓位。另外最后呢，还有就是说是目前这个位置当中来看呢，也就是说是指数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更多的来源于也就是说个股方面的一种补跌，或者说朝高位的一些个股不调整所带来的一定的风险性的一种机会。总体上建议大家目前就是说短周期手中的被套的品种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或者反抽的过程当中呢，要做一定的一个差价。第二方面呢，也就是说等待着量能的进一步的确认以后，加大仓位方面的一种布局。主持人，
1: 好，感谢李老师。
2: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

影响，浙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还有阵雨或者雷雨加场，局部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对于杭州来说，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云量增加和局地的阵雨上，降雨的降温的效果呢是十分有限的。那为什么台风都来了，杭州还是这么热呢？杭州市气象台说啊，关键还在于前天当前天气舞台的主角，那就是副热带高压。受到红霞影响，虽然外围水汽有所输送，杭州的天空云量增多，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但是副热带高压依然牢牢掌控着我国东南地区，强大的下沉气流像一层保温罩，限制了降温的空间。七月的尾巴还要继续烧着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加强，高温天气将占据主导。预计未来一周，杭州仍然以清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

的热带低压已经在昨天14时前后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已经停止了编号。至此呢，红霞作为一个台风的生命旅程就此终结。虽然已经停编，但是红霞的残余漩涡还将北上，并且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下继续制造强降雨，像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就在红霞停变之时啊，新的台风已经形成了。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

附近最大风力八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后续有望冲击超强台风级。不过呢，目前啊，这个时效尚远，路径和强度呢仍然有所调整，希望大家呢是保持关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4级。那么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60%，活性指数为

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为了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浓厚氛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人武部相关属地政街组成送喜报队伍，为荣立三等功、荣立三级表彰的三户军人家庭上门送喜报。送喜报队伍呢，一次前往了林浦镇普洱村、进化镇云飞村、北干街道新都社区，走访慰问韩哲凯、葛家良、方良三位立功受奖军人家庭。

契机持续常态化开展送喜报、走访慰问、拥军服务等系列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人军属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厚植全社会爱国拥军、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持续高温天气让户外作业成为了不小的考验，环卫工人啊、快递骑手啊、建筑工人啊，还有执勤交警、外勤医护等一线工作人员依然

也同步设立能量站，由物业工作人员全程值守，负责物资补给和接待业务，让清凉走出萧山，辐射多城。同步开启的还有红领巾志愿者招募通道。本次活动呢，联合团区委推出了一日爱心小站长的志愿招募，面向全区三年级及以上青少年开放报名，是学生完成红领巾征章的优质实践渠道。志愿小站长主要承担三项工作：补充站点的冷饮物资，规范清理站点环境，主动为户外工作者递送饮用水，并送上暖心的问候。完成志愿服务之后呢，即可申领萧山区红色严选。

好，各位，10:33，1079帮帮团继续为大家服务。这几天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一个事情。

是高于去年同期的，院线消费活力啊得以释放。在灯塔专业版我们可以看到相关数据啊，截至7月27号的18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了58.67亿元，同时全年总票房超215亿元。影片《飞驰人生3》

0: 页游等业态，拉长消费链条。业内人士表示，暑期档下半场海量新片接力登场，叠加电影加文旅的创业业态，将持续拉升线下文旅的消费热度。
1: 不知道各位这几天是不是总觉得心里烦得慌啊，就是有那种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看谁都不顺眼的这种感觉啊。而且呢，
0: 你现在看我顺眼吗？
1: 啊，我现在看你还挺顺眼的。我能说不顺眼吗？明明没干什么重活，但是却累得不想动啊。晚上呢，可能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对着老伴儿哄完又后悔，对着孩子呢也没有耐心。可能很多人自己都想不通，哎，自己以前脾气还挺好的啊，怎么一到夏天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呢？
0: 啊，别急啊，这可能是病。
1: 是病啊！
0: 专家表示啊，这不是你脾气太大，而是大脑中暑了，千万别不当回事啊。拖久了，全身都有可能会遭殃的。

甚至会便秘，严重的时候啊，也可能会诱发胃溃疡。第三个呢，是免疫力的全线下降，长期处于烦躁焦虑的应激状态，会抑制体内免疫细胞的活性。专家提醒了，这一类人群啊，往往会更容易感冒，也更容易发生各种的感染。第四个呢，内分泌彻底乱套，高温和压力会让皮质醇长期偏高，进而导致血糖升高，脂肪堆积。那么对女性而言啊，它可能会引起月经不调，甚至乳腺增生。那么对男性而言的话呢，可能会导致睾酮水平下降，影响精力。最后一个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专家特别强调了，情绪差啊，尤其是这个会导致身体的机能变差，身体不舒服呢，反过来又会让情绪更差啊，最终呢可能会诱发焦虑症或者是抑郁症，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0: 还有多吃绿豆、莲子、百合、苦瓜以及西瓜的脆衣，就是西瓜那个白瓤啊，西瓜白瓤，不是西瓜皮啊，西瓜白瓤，凉拌或者煮水都可以，清心解暑。
1: 远离情绪中暑呢，咱们要识信号啊，对照情绪、认知、躯体三个维度自查，重两条以上呢，要及时的自己干预啊。
0: 然后呢，要快降温，烦躁时说了，立刻冷水洗脸，喝常温菊花茶，忌冰饮。
1: 第三呢，要深呼吸啊，勤练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啊，这个、如果不会，深呼吸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0: 然后养习惯，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高温时段少外出，常吃绿豆、莲子、百合、西瓜的白瓤。
1: 近日呢，北京某高校在读研究生小莫啊，向记者反映，就是没有收到过正式的录用通知，全。

0: 都赚钱赚那么狠吗？
1: 6999的会员费
0: 就可以说把我内推到某知名大厂的战略投资部。好，那小程付了呀。付款之后，他多次询问内推进度，对方反馈却总：哎呀，还没招人，你再等一等。好，后来他才发现，对方发布的岗位信息啊，其实大多是从社交媒体上收集的公开信息啊。
1: 此前购买过这类内推服务的李默说啊，机构修改完的简历呢，看起来很专业，但是实际是用了 AI 的。自己当时毫不知情，就把这份简历投给了200多家企业，被其中一家企业的面试人员当场识别：“你这个是 AI 的吧？”啊，
0: 哎。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李牧士分析啊，求职者的焦虑心理使其迫切希望找到一条能够提高确定性的捷径。这些中介啊，通常会利用

0: 校可以增加与真实工作场景接近的实践课程、校企合作项目和职业指导，帮助学生在进入就业市场前获得可展示的成果。企业呢，也应当为实习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反馈和学习空间，而不是简单依赖是否做过同类实习进行筛选。求职者如果已经购买了相关服务，发觉自己被骗，要第一时间停止一切付款行为，减少损失的扩大。需要全面的收集并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热线投诉。如果涉及诈骗人员较多、数额较大、虚构事实等情况呢，可以携带证据到就近的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处理。
1: 鸡肝糕、尿素蛋糕。

何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

0: 连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我们来赏析到的是越剧《胭脂》的选段，接下来继续来听戏曲的唱段，听到的是《胭脂》选段《慎思》。
1: 所见二次从来，因何不追彩门，不追索路，不翻后院低墙，翻挑前院高墙，这是为什么？此宁差恐又是一年。
2: 大圣，有生确实冒名我去生。

0: 了宁波披风一件，
1: 宁波披风。因此一案写出富婆，因此法方为将王成兰监禁三年，凶手所见，接着本府把他赐绝。

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易贷，无需任何资料，最高可贷50万元，随借随还，按日计息。快来丰收互联这里贷板块申请，详情咨询萧山农商银行各网点。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法律信息网站消息称，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以下是本地消息。

联赛长三角精英邀请赛暨航台青少年篮球交流赛举行，31支代表队近200名小球员以球会友，共同成长。近日，党湾镇在辖区公租房项目在建工地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活动，帮助每一位建筑工人增强消防安全意识，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和灭火技能，筑牢安全防火墙。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

却是眼睛半朝了天，不对人望着。今天司长这样的谦恭下士，那更是出人意料。心里一动，情不自禁的就挺立着低声答：司长有什么命令，我自然唯力以赴，司长提拔我的地方就多了。司长听了这话，耸着肩膀笑了一笑，他那内心自是说：哼，你完全入套了。魏端本在司

我家里还有两瓶，每人三杯吧。有道是三杯通大道啊。他说着就拿了三只小茶杯分放在三方，那位干净伶俐的女仆也就提了一瓶未开封的余酒进来，就正睡，睡款几乎超出了酒款的双倍。这位次长大怒，自写成文向各财政机关控诉，他的名句是：不问瓶之波不波，但问酒之扬不扬。各机关首脑人物看了哈哈大笑，结果以国产上税了事。直到于今，这位次长还不忘他的德

下楼，直送到门洞的下方才站住。魏端本随了刘科长走着，心里可就想着，这事儿可有点怪了。好，这天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他下了班立刻回家，比平常倒叫着。杨嫂自己也是当仁不让，手剥着花生，口里教着小孩子唱川戏。魏端本伸头看了一看，笑着，你们吃

这太太并不在屋子里，桌上放了许多大小的纸包，床上有几个纸包透了开来，有三件衣料，花红叶绿的展开着铺在床上。他牵起衣料来看，全是顶好的丝织品。他反复地看了几看，心里随着发生问题，心想，这些东西大概都是那张支票换来的了。他这张支票自然不会是借来的，要说是赢来的，

0: 会是迎信犯的一个人的。他站着出了一会儿神，把衣料向床上一抛，随着叹了口气。杨嫂这时进房来了。啊，先生，是不是就宵夜？中饭我吃的太饱，这时我吃不下去，等太太回来一路吃吧。啊，你不要等她。
1: 个人消个人的业嘛，太太割了肉回来，我已经把菜头和你炖上汤，还留了一些瘦肉，预备切丁丁。

可是不幸得很，我做的一批生意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还惹下了个不小的乱子。说着摇了两摇头，随着叹上一口气，接着在身上掏出纸烟盒子来，先抽出一支烟来，将烟盒子向桌上一扔，

0: 杨嫂的火柴盒子还在手上，这时可又擦着一只火柴送过来。魏先生也没有怎样的留意，将烟汁抿在嘴里，变着腮把烟吸着了，鼓出一口烟来，两指加了烟汁，横空画了个圈圈，问他不是去打牌，你怎么又知道呢？他说着时，望着他脸上的表情，他抿嘴微笑着，也把眼光忘了主人，可没有说话。怎么你笑而不言？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有啥子问题哦？我是这样安他个。
0: 魏端本点点头。

0: 看这样子，恐怕是走得很匆忙，连化妆的善后都没有办到呢。说着，再看床面前，只有一只绣花梆子便写。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有更加多的一个脑袋充沛的一个时间。当时我真的是踏上电子的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哇塞，心就安静下来了。因为我那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在北京也有练瑜伽，那只是因为备考期间就没有再继续，因为萧山那时候还没有，所以当我看到有第一家瑜伽馆开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继续踏上那一个瑜伽垫。在备考时间的那段瑜伽垫上的那种平静和专注，真的是跟自己在一起的时间，我当时就知道，哎，我大概是要跟瑜伽过一辈子的人了吧。
1: 就是跟瑜伽要结缘了是吧。
0: 对，
1: 从兼职教练到成为瑜伽馆最受欢迎的老师，这个过程

0: 觉得那时候在我的认知范围内，那罗老师就是专业的，就是我要学，我就想要学最专业的，就要跟着这个老师去学专业的瑜伽。我想
1: 就是要学最好最精的。
0: 对，对，是的，我就觉得我要找的是
1: 愿意花3到4个小时去等待卢老师。
0: 对，是的。
1: 那么2005年开始往返上海、杭州，2008年远赴印度进修。在这些我们看来是折腾自己的经历当中，哪一次对您的瑜伽观改变是最大的？
0: 这样的话，我想应该是在印度瑞士凯诗的那一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从2005年我跟随卢老师，然后是卢老师帮我打开了整个瑜伽的一个大的一个认知观，因为他后来带我去了上海，带我去了北京，就是去看了各个大型的一些瑜伽馆。那么在那时候我已经接触到的，哎，原来欧美瑜伽是这样子的。但那时候我就有个念头，我就想要去它的发源地看一看，然后我就去到了瑞士凯诗。那时候去瑞士凯诗的

0: 所有。
1: 在这个10000人的会场当中，阿扬格大师是在中间有一个台子，那么全世界的他的弟子们全都来了。那这些弟子真的都是包括了美国瑜伽协会的会长，各个小的国家的王子，还有好莱坞的明星，这些都是他的学员。那当时因为我不太了解，但我心中就有一个疑问，因为那时候我刚生完孩子，刚生完孩子那段时间，其实我因为体重增加的特别多了以后，我就有腰突，这个腰突的困扰了我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其实

0: 要去做这个小卖部。我就觉得不夸大的，不忽悠的，不搞噱头的，真正的是给大家普通的但是必须的实在的放心的东西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从艾扬格精准瑜伽到女性的瑜伽，您的研究方向逐渐的聚焦，您认为女性练习瑜伽和男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女性更加的细腻，更加的敏感，然后女性呢有好多个期要过，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青少年期间的这个生理期出现，然后再接着呢就到我们的孕期，然后产后，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是必然要通过的这一个身体的变化，激素的变化。那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瑜伽给予女人的更加有呵护力的，更加有修复性的，更加有力量的这一份期间，我希望瑜伽是能够陪伴女性们去度过的。
1: 那么您如何通过瑜伽帮助女性由内而外散发自信？
0: 那我想的是，我不只教授她们的是

去请别人，我那时候请了六任店长，真的每一任店长都让我的员工觉得说，哎，我们老板又被骗了。但那时候就会觉得，我既然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那我就希望的是找到有能力的人来帮我。但是我后来发现的是，这个瑜伽馆包括我的这份初心，也只有我自己才能懂，哪怕假手于别人也做不好，始终达不到我想。

时做这个公益瑜伽的时候，我其实就是一个念头，我就想的是，那么好的瑜伽课程，它不应该只是在瑜伽馆里面，它应该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瑜伽当中得到这份好处的时候，我应该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去把这个那么好的运动带给更多的人。我就想要看到更多的人，妈妈也好，年轻人也好，各个人群吧，都能够得到这一份好处。我特别享受大家在这个户外的晨光里面那种轻松的感觉，那种微

0: 在您看来，瑜伽之美究竟美在哪里？
1: 美在不用讨好啊，美在只需要做自己啊。以前大家对瑜伽的刻板印象就会觉得瑜伽老师应该是吃素的，瑜伽老师讲话应该是非常轻柔的，瑜伽老师应该是安安静静。能真正适合做瑜伽老师的人啊，他不是体式最好的人，但他一定是真心热爱，愿意付出，愿意对会员负责，同时能够坚守住初心的人。其实那么多年啊，我觉得我最骄傲的不是自己走了有多远，而是我们瑜伽馆开了17年以来，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学员、教练甚至员工，很多都独立开了馆，成为了非常优秀的创始人。现在萧山大大小小的瑜伽馆吧，我们会员有跟我开玩笑说，哎，他说整个萧山一大半的瑜伽江山是你们来吧优家打下来的。那其实我

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9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

季节里的成长与沉淀。朗读这篇文字的六分钟，于我而言，既是与书中的夏天对话，也是与自己记忆里的时光重逢。书中的夏天是烟火气里的细碎温暖，作者笔下的夏天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寻常日子里的点滴欢喜。清晨被窗外的蝉鸣唤醒，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在桌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午后捧一杯冰镇的绿豆汤，坐在老藤椅。

总在感叹时光的匆匆，却常常忽略了每个季节都有它独有的意义，每一段时光都有它值得珍藏的瞬间。就像夏天，它用热烈的阳光滋养万物，用温柔的晚风抚慰人心，用无声的时光教会我们热爱生活，接纳成长，珍惜当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夏天，它或许是年少时的一段难忘回忆，或许是成长路上的一次勇敢尝试，或许是平凡生活里的一份小确幸。这段夏天或许有燥热与烦恼，有迷茫与彷徨，但更多的是阳光与希望，是温柔与力量。

三谷孝汉语流利，礼数周全，对我说，因为你主持房山文史选集的编务工作，对京西民俗素有研究，请多多指教。这让我很是受用，边摇头摆尾边夸夸其谈。三谷孝认真地记录，始终保持着谦恭之相。采访结束，他隆重地邀请我合影留念。二人刚刚站定，他的秘书，一个美得让人不禁凝目的年轻女子也上前来与我们同照，而且居然笑盈盈地挽着我的胳膊，做小鸟依人状。镜头之前，我居中，一位学者，一位美女，有越被新捧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我被礼仪小姐引上主席台。我的邻座是个老叟，这时已端坐在那里。

丰厚了。前人的经验，主观的思辨，生活的阅历，知性、感性和理性均在，这样的境地才是妙的。其实天地间的大美就在于此三性的融合与消长，使不同的生命个体都能够感受到所能够感受到的部分。文章若此，就适应了自然的律动，生机就盎然了，对人心的作用也就大了。他好像被我震慑了，不停地点头说，高论高论，我得记下来。他果然在本子上写了起来。由于身直头低，他的脖梗显得很长很细，有命悬一线的感觉。他一边记一边问，最近有什么大作出版，能不能汇赐一本？

一如大树不摇，大水无波，格局的大小才呈现品质和气度。我要自觉地用它的大和深涵养自己，让咫尺之心变成知识、学养和情怀的血脉，在浅地里长茂树，在繁枝上生菩提。我首先读了

0: 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

0: 新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1: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2: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气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3: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2: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3: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

0: 发展的一个机遇。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在十月举办，相关的情况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十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2: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三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突破

0: 已经建成了一个1000千伏套压交流环网，如今在胶东半岛再建了一个环网，这两个环网相互贯通，构成了日字形双环结构。
1: 这次，山东形成全国首个省域套高压双环网构架。近年来，山东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迅猛发展，胶东半岛正成为电力送出的重要基地。预计到15五末，这一区域外送的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10月份，燕威特高压工程将正式建成投运，到时胶东半岛的清洁电力将经由这条电力高速路稳定高效送出，在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

0: 头确实没有办法。不过呢，大家的注意力呢又会看到了韩国。韩国呢120万账户呢是爆仓，40万个家庭的本金清零。那么韩国呢应该说还是非常惨烈，或许呢给 A 股市场的投资者呢带来一丝平衡感。今天的大盘是在3800点这里是摇摇欲坠啊，非常这个让人揪心。那么到底是企稳了呢，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停息，也就是说呢探底还没有完成。我们来请前方的嘉宾。
1: 一目了然了，这是大跌啊。那么这个昨天呢这个指数呢其实啊我们也讲了不是完全的反包啊，因为前天的最高点是3861，那么昨天的这个最高点呢就是3858啊，看了几个点它并不是完全的反包啊，不要看这几个点。所以说昨天的这个性质我也讲到是超跌多的这一些个股的超跌反弹啊，所以说对于后续啊还是有待商榷的。那么这个底部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里的是相对的指数的底部啊，相对的指数底部。那么类同于前面3月份的啊，这我昨天也讲了踩了3次底啊，这里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震荡走势啊。那么这是指数，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呢相对来说是有点失衡的。为什么呢？今天的这个盘面的性质啊，我们可以这样分成几块来讲啊。首先呢上证指数啊先看跌了不多，1%几啊，1点几，因为它银行是红的。啊，如果说拿农业银行来看，5.79块的底部，这个月的走势到今天6.96块涨了20%。那是不是跟科技的这个二十个交易日啊，如果说从德明利这支

几乎21个交易日跌了70%，啊，这就是代表性，啊，所以说这个上证指数有了像银行个股的撑住指数，所以说是实在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科技股啊，最近跌了50%的比比皆是啊，像德林力跌了近70%，前面的大牛股是吧？这也很多。那么如果说上证指数抛开，我们今天去看今天的创业板跌了7点多。是吧？科创50跌了6点多，但是呢，如果去跟韩国综指去比啊，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啊！韩国综指今天跌了10.8%。

个股，今天的这些反弹的个股，像休闲食品啊，体育啊，电信啊，白酒啊，饮料、食品啊，这些都是红的，甚至板块还涨2%、3%，老的有反弹，科技继续下，所以说从今天的盘面就是这三个层次，科技继续往下探底，那么前期的这个今年从去年开始就没涨过的老登，那么就是还是有所反弹的，所以说涨停还有68家，跌停也有50家，这个盘面是非常割裂的，如果说你还是我们讲站在光里，还是光站在那里，或者光着站在那里。

区软件啊、浪潮软件啊这些软件啊这些涨停。然后呢，这个下跌的方面呢，就是前期的啊，这个 PCB 啊、CPU 啊、MLCC 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大跌啊，所以说跌停的有很多。那么我看了一下，大于5%以上的个股今天也有600多家啊，跌幅大于5%，而大于5%以上的涨幅的只有200家左右。那今天就是亏跌效应啊，就是亏跌效应。而所以说，这个大部分的这些个股呢，都是1:3的比例啊，1:3。所以我们现在的。

0: 那么究竟哪15个省有哪些亮点？钱老师。
1: 它现在就是时间过去很快啊，就是上半年的成绩单都要亮出来。总体来讲呢，应该说，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我们的这个经济啊，上半年呢保持了一定的稳定的态势。各个的这个地方上呢，其实也是拿出了一份成绩单。比方我们浙江，其实总体来看呢，它是跑赢很多这个地方的。另外呢，就是高于平均水平，表明我们浙江在这方面还是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本身呢，在各个领域当中都是有一定的成绩啊。那么从整体来看呢，

这种需要资金的企业能融到资了啊。这两天你看这么大的啊公司上市，整个市值3万多亿一度达到啊，那整个这个体量也是大的啊，这个所以说这里面呢其实还是起到那为那一个区域一个省那个乃至于国家它带来了非常正面的效应，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一个考虑啊，一个考虑。那么这是从资本市场当中来观察到的啊，观察到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继续以我浙江为例。

第二呢，就是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这种融合，我们浙江省啊，这个整个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上半年呢，我们刚才讲到有一些领域还是比较好的增长，那么它呢，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啊，已经啊形成了一种好的效应，服务业已经成为浙江发展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吧。还有呢，就是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融合，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调整出口结构，一手的多举啊，来激活内需基本盘。另外呢，浙江我们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8.6%，出口进口都是提速的，像出口增长2%，进口大概6.7%。那么其中呢，像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成为重要的我们的增长的引擎。所以从这点看呢，这也是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再跳出啊，这个。

增长。那么刚才讲到了，哎，中部位列第二的是湖北啊，湖北呢，种植园啊，这个将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实力的能力。湖北的工业增量80%来自于高科技，高技术制造增加值啊，同比增长了36%。那么像今年以来啊，像这个很多公司，像长江存储、长飞光纤、华工科技、光讯科技、烽火通信、高德宏外、中信科移动等等啊，这些光通信巨头为代表的武汉光谷之星啊，正在啊这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姿态整体崛起。其实湖北成功在于这方面的力度比较大，啊、比较大。整体来讲呢，下半年呢，啊，既是要完成全年的目标，要完成今年的这个目标，也是15开好头的这个关键。

0: 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近日，

0: 山农商银行各网点。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5: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

2025年9月4号，一只鸡田鸡现身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虽然说它长得像迷你的小鸡，其实它是鹤形目的一种水鸟，主要栖息在湿地、沼泽等水域环境，喜欢躲在水边的植物丛中捉迷藏，很难被发现。它不仅擅长游泳、潜水，还能够在水面快速的奔跑，展示绝招轻功水上漂。2025年9月18号，一只印度兽带现身和田地区洛普县。这是国内非常罕见的鸟种，

也就是迁徙途中意外的迷路，偏离正常线路的候鸟。2025年10月28号，调查队员倪子阳、丁鹏在博湖县的博斯藤湖发现了细嘴鸟。

0: 我前段时间去北极看了极光，你们知道吗？极光的颜色有好多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小眼看世界，带你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小朋友们，今天的小眼看世界呢，让我们跟随小导游一起来到湖北省荆州市去那里看一看。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聂一美，也是今天的小导游。来到渭水，我们首先被一条巍峨大坝震撼。 这条绿茵长龙就是被称为亚洲第一人工土坝的渭水大坝。很多年前，这里水患成灾，共产党带领我们湖南湖北18万人民，凭着守台坚扛，垒砌了这道屏障，阻止了洪水猛兽，保卫了百姓家园。
4: 现在这里。

0: 马上开始。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月，我来自慧宇幼儿园大四班。
0: 那么今天呢，小月要和文文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蜗牛看海》。
1: 有一只小蜗牛想去海边看看。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所前北路杭津线路口，南往北和西往东都需要排队等候通过，牙前路张下路路口东往西流速缓慢，益农镇转一线镇一线至益农路，2026年7月17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占用部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进行道路提升改造施工，届时请过往行人车辆根据交通标志标牌标线减速慢行或提前绕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35度的高温线，闷热感丝毫不减。那么再说到今天啊，红霞的残涡继续深入内陆，逐渐的远离咱们杭州了。尽管有外围偏南风输送水汽，天空当中云系仍然偏多，但是副热带高压还在继续加强发力。代表副热带高压中心的592线已经西伸到了浙江中部。那么今天我们杭州也是以多云为主的，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者雷雨，雷雨分布不均，持续时间短，难以有效的缓解暑热，所以今天白天还是非常热的啊。那么从明天开始呢，高温会进一步的发展，预计是29

今年的3月份啊有了转机，56岁的他在网上意外搜到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父亲的名字啊曾恒生。顺着这条线索呢，曾小璐终于联系上了父母的几位老战友，听到了很多自己不曾了解的父母往事。 也是有记者记录下了曾小璐重新出发拜访父母的老战友，寻找父母留下

写作业等近距离用远的需求大幅上升。这位妈妈呢，也是提前做足功课，花了将近4000块钱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这个大路灯和传统的桌面小台灯不一样啊，属于落地可移动灯具。最核心的特点呢，就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读写局部照明需求；上光源呢，向上投射到天花板，依靠漫反射来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了桌面主光加空间辅光的一体化照明，听上去非常科学。但是啊，可即便配齐了护眼灯具，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面，

0: 安多。刘某随后就被警方抓获，民警呢带着他去辨认现场，正好这雇主冯先生在家里面，看着身着这囚服的刘某啊，冯先生也是非常善良啊，大哭不止了，又气又心疼的抱住刘某，握住他的手质问说，小刘你让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啊，孩子怎么办、刘某呢听着也是瞬间泪流满面了，跪在地上说对不起，家里面确实非常困难。那么面对道歉的刘某，冯先生也非常好心的劝解了一下说、你其实事先应该跟我说一下的啊，钱不够你跟我说呀，那现在孩子怎么办呢？
1: 面对冯先生呢，刘某也是悔恨不已、表示愿意承担损失、那冯先生也说了啊，损失都不要了，这不要紧，

0: 州这个交通文明一直是深入人心的，比如说一直以来这个车让人啊，
1: 对，这个确实杭州做的真的是很好。
0: 是，因为您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有时候你看那车呼啦呼啦开的，根本不敢过马。
1: 这种这怎么说呢？真的是。他不光是车让人，他是车等人，
0: 是
1: 啊，这种
0: 就你可能走慢一点，对对对。
1: 即便是上海也没有这样的，就上海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车主只要觉得就是你行人速度比较慢，他可以一脚油门过去的话，他是不会等你，他就直接过去了。
0: 我觉得最主要什么，咱们每一个杭州的市民朋友其实都有这样的观念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所以呢，关键是什么？就市民不再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约束，而是把它视为提升通行。

0: 或者两周时间就能产出一部120分钟的 AI 短剧。
1: 是，那么相比真人短剧，动辄一集花费个几十万啊 ，AI 剧呢只要10%的成本，制作周期但是缩短了90%。您想这样的产出对比，就是让旅游尝到甜头了啊！
0: 关键不会把大量的那个资金都去付了明星的片酬。
1: 是。那么在最初的新鲜劲儿过后啊，千篇一律、制作粗糙、表情僵硬这样的质疑声开始出现了，而制作门槛的不断降低呢，也是。

0: 从你我开始。
1: 消声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啦！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30，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live当中。接下来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唠一唠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啊。何温度有关系？您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喜欢开几度呢？因为确实啊，这天气晚上不开空调很难入睡了啊，你这睡不舒服。有一位网友惬意人生，他就晒出了晚上睡觉的温度，但是同时说你身体太虚了，被嘲笑了。这样啊，他说虽然白天的温度有

0: 我都想脱光了不穿衣服。
1: 也也也，这日子我怕您冻着啊。还有一位 Jam 在说，22到24度，但是开的越低睡得越好。那你被子是不是也应该盖得厚一点啊？
0: 刚才那位南瓜，如果说你真的空调开到18摄氏度，你都想脱光了不穿衣服的话，我建议你找个师傅上门看一下，
1: 修一个
0: 空
1: 调吧。
0: 你家空调是不是坏
1: 了？我也感觉啊。还有一位贝果说，28度对我来说不如不开，25度已经是我最大的让。

0: 大家只是短暂出门就不需要关空调了。
1: 是，还有就是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开一个睡眠模式啊，它呢是会自动随着室内的温度湿度来进行调整的，又让您睡得舒服，又可以省下一点电。
0: 然后呢，把冷气的风量调强，并且出风口朝上，这样啊，冷空气往下走，热空气往上走，能够促进冷热空气快速循环，温度呢能降得更快。
1: 对，还有一个不仅是省电，我觉得对我们健康也是有好处
0: 的，
1: 就是要定期的去清洁空调。因为这个空调的脏污堆积的越多呢，制冷就会越来越不给力，耗电量也会越大，所以说建议朋友们啊，每2到3周冲洗一下空调的过滤网。

0: FM 107.9，听。
1: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0: 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1: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

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

0: 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

0: 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
1: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呀，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
2: 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3: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

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

0: 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其他国际消息，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京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

0: 民解决之道，
1: 助力乡村振兴，
2: 聚焦三农。
3: 当前我区下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陆续进入集中收购高峰期。今年我区正式投入应用了智能检测一体化系统，成为全省首个与浙江粮仓实时互通的区县级智能粮检系统，以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便民惠农，让丰收的粮食收得快

高山圈首展23号在索前镇三泉王村启动，活动以农民化为特色载体，定格千万工程20多年乡村蝶变图景，以乡村艺术赋能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作为千万工程缘起地，我区20多年间持续深耕美丽乡村建设，全域乡村环境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实现。

0: 组执行 F9U 规则，按规定路线穿越障碍竞速飞行。参赛选手徐成威，
1: 我主要是看这边有个比赛，想过来练练手。试飞下来，感觉整体赛道，都比较有意思，都挺好。
0: 本次赛事旨在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无人机竞速 F9U 项目专业队选拔后备人才。杭州无人机公园负责人陆小聪，
2: 我们希望通过选拔出更好的人才进到我们的专业队，未来我们这边也会举办更多的赛事。
3: 绿色新生活。
4: 在青石沙拉减脂餐中，有一种蔬菜出镜率极高，它叶片细碎，色泽翠绿，入口爽脆微苦，那就是苦苣。

0: 量生吃，也不宜和蜂蜜同食，容易引发反酸胃痛。
1: 野生苦苣菜属于菊科苦苣菜属，和餐桌食用的苦苣并不是同一品类，它寒性更强，药用的活性成分含量更高，一般不作为日常蔬菜食用，是民间传统的草本良药。一、内服的功效。野生苦苣味苦性寒，归心肝胃大肠经，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之效，可以用于湿热黄疸、咽喉肿痛、目赤肿痛、胃胀痛及食欲不振等症的治疗。用法：甘平9到15克或鲜品30到60克，水煎内服，鲜品也可以导致饮用。注意，仅适合体内热火旺盛时短期调理，绝对不可以长期来食用。
0: 二、外用价值，取新鲜嫩叶捣烂外敷。

撑开浓密的绿伞，层层叠叠的枝叶挡住灼灼烈日，漏下细碎的光斑，在地面轻轻地摇晃。午后的夏日总是安静又慵懒，蝉鸣声此起彼伏，伴着阵阵微风，成了独属于盛夏的治愈白噪音。偶尔有清风掠过街巷，带着草木和荷花的清

是成长路上的温柔洗礼。作者在文中写道，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也是一次无声的告别。我们在燥热中沉淀，在喧嚣中清醒，在时光里慢慢长大。书中的主人公在一个夏天里经历了懵懂的心动，成长的困惑。

想即係我想表達出嚟，因為我覺得自己好難。

由于内心有些膨胀，我忍不得就这样的枯坐，便仔细打量身边这个老叟。老叟奇瘦，由于坐得端正，上身就显得特别的长，有瘦中之瘦之感。他满头银发，腮颊无肉，有大小不等的老年斑。他穿着中式扣攀夹袄，色黑无光泽，一条玄色的裤子好像有些肥大，就愈显得骨质丁咛。脚上是白色的线袜和黑色的圆口布鞋，由于袜口没有弹性，露出一截焦黄的踝骨，整体看去酷似一个田间老农，被促狭地位。

晚就引起轰动，书名叫《游丝无轨》。他表情立刻变得肃穆，说：“好书名，好书名，很大气，很哲学。”他的连连称叹让我心花怒放，感觉这个老叟虽然其貌不扬，但还是很可爱的。我说道：“地址写给我，明天就给你寄去。”在他书写地址的时候，会场有些骚动，是那位被众人等待的人到场了。那个人径直地朝着我身边的老叟走来，不停地作揖：“季老，罪过罪过，让您久等了。”季老，莫非……我有些懵懂。这时

传动，虽叽喳声小，却也听得真切。在这殿堂之外的繁长而美的景色之中，踌躇一番之后，我才渐渐地释怀。三天之后，我居然收到了季羡林先生寄来的包裹，里边有一册《季羡林散文选》，封面素朴，只勾勒着几条蓝色的枝柯，还有两只写意的无名鸟。扉页上恭恭敬敬地提着一行小字：“秃鳌先生校正。”字写得有些稚拙，不能让人与大师联系起来。我觉得季先生的做法含着一种属于长辈的体贴，不让我有冒昧的余绪，而是赶紧放下，在平等中找回心安。我并不急于读他的散文，而是找来他的论著和译著。

才呈现品质和气度。我要自觉地用它的大和深涵养自己，让知耻之心变成知识、学养和情怀的血脉，在浅地里长茂树，在凡枝上生菩提。我首先读了他译的印度诗句《沙公达罗》，他译得很美，让语句生香，让意象有禅意，让人物摇曳出自己的风韵。其中的一个句子

端风情。沙公达罗有大美，所以他无需急迫登场，更无需额外招摇，他只需从容自适地走出自己的步子，身体自然就有节律，心灵自然就有圆满与充盈，生命也因此而自有风流。这个意象后来化作了我的写作态度，从容不迫地写书，而不管书写之外的声名，让跬步自然击千里之远，让无声自然回响在时光深处。有人说，你已书写了700多万的文字，却与大奖无缘，也与文坛高位无遇，换作

达罗吗？人们不知道，与季羡林的邂逅疑似天赐禅机，让我生命注定，有了一份难得的自信与从容，让我知道眼光太实则忧于物，忧于名，忧于利。心灵首需乃乐于情，乐于智，乐于创造。地小花栽简，窗虚月道晴，这样的境地多清雅多美。事实上，美好的情感都是乘虚而入的，就像梦一样，它让人超越现实，超越羁绊，让生命舒展，让灵魂飞翔，让精神登场，也因为此使人远离物化，成为唯一能够在非功利的场域当中自足地存活的动物。有了这份定力，出的门去，一片阳光普照；迈出步去，一派尧舜感觉。不仅爱众生，也爱自己。

0: 想找男朋友，找男朋友以后不然就是累赘。
1: 有怎么回事啊？
2: 你真的长得甜美，声音很好听，为什么不找男朋友？
1: 可能是啊，
0: 男朋友每天就是抱我亲我，我烦，
1: 我真的好烦啊。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瑟琳娜的人生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在经过了长期的适应之后，终于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坚强意志之下，瑟琳娜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新方向，也回到了大众视野当中。2012年6月， SHE 参加第23届金曲奖演出，这是自2010年10月，在分开555天之后，三缺一的 SHE 首次合体同台表演。同年11月，他们发行专辑《花又开好了》，这是 SHE 的10张专辑，以 SHE 这个团体的精神为专辑内容。

他的是一位妈妈的文章，说 SHE 串起了他与先生女儿的心灵。在 SHE 没有作品的这两年当中，他们甚至一度失去了共同话题，这也让阿信深深感受到 SHE 的生命已经不只属于他们三个姑娘，而是无数男孩与女孩成长的故事。于是他就尝试把三位女生之前十年陪伴大家成长的歌曲写进词中，以此来呼应花又开好了，承接花都开好了一开始设定的命题。

《明天的自己》，同样是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的一首歌。如果说现在收音机前的你会觉得有些灰心失落，那不妨就来听听这首《明天的自己》来打打气。歌曲本是以记述姐妹情缘为载体，为朋友加油打气的友情歌，但歌词却处处充满了哲理，超乎了这首歌该有的情感。它的励志程度丝毫不亚于《我的未来不是梦了》，所以称它为 SHE 这张专辑乃至他们歌坛生涯当中最励志的一首歌，一点儿也不为过。这首歌曲《明天的自己》送给现在的你。

词，并获得了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上半年度20大金曲。导演萧阳为他的电影《少年班》做这首主题曲，同时也是他的处女作。创作的时候呢，也是苦思了一周，最后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在歌词当中包含了他青春的记忆，特意邀请 SHE 来演唱，则是因为他大学时代的女朋友很爱听 SHE 的歌，所以他也因此熟悉他们。三个姑娘在录制的时候也是不禁为歌词所打动，不时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所以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许会勾起很多背井离乡的朋友在外漂泊打拼的那份心酸，感觉就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是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车赶往事故发生点。现场一辆轿车与电动车相撞，急救人员立即将伤员扶上担架，用支架固定受伤的腿部后送往医院。对一线急救人员而言，24小时随时待命，日夜连轴出诊是常态。刚刚结束一场救援，来不及擦干汗水，新的警情再次响起。于晨慧又去往下一个现场。上午11点多，结束第二场救援后，回到急救点的于晨慧和同事神情终于放松下来。此时脸上的汗已经出了一轮又一轮，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于晨慧告诉记者，一年中最煎熬的莫过于盛夏高温季。新塘急救点附近到

0: 腹也被汗水浸透。于晨慧告诉记者，一年中最煎熬的莫过于盛夏高温季。新塘急救点附近道路较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高温下的事故现场阳光暴晒，路面热气蒸腾，但是他们却始终丝毫不敢松懈。于晨慧，
1: 尤其是碰到一些在交通事故中心肺复苏的患者，然后我们要跪在地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其实我们身上那个汗都顺着脖子一直往下流，后背都湿透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停，要一直进行持续的按压，膝盖会红，也经常会就莫名其妙地就起淤青了。
0: 今年六月新塘急救点成立，跟随急救点全新出发的还有刚刚走上120急救岗位的于晨慧。短短两个月，高强度的院前急救工作让他快速蜕变，中暑、外伤、交通事故接连不断，密集的出诊任务成为这名新人医生最严苛也是最珍贵的职场试炼场。于晨慧说，

0: 马上就坐起来，因为我们是一分钟要出车的嘛，然后就相当于你一坐起来，裤子一穿，马上就要上车了。
1: 于晨慧所在的团队共有三人，除了他，还有护士韩笑和救护车驾驶员尹晓峰。无数次紧急救援打磨出的默契，让慌乱紧急的现场一直保持高效有序、稳妥可控。这支平凡的急救小队顶着同一轮烈日，守着同一份初心。

杭州诚诚公益基金会联合杭州市慈善总会启动了环卫工人早餐计划，每月26号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爱心早餐。为进一步提升关爱治效，贴合环卫早班作业实际需求，自今年7月26号起，该项目萧山试点全新提质升级。26号清晨，结束普扫作业的环卫师傅们有序走进杭州城管驿站、育才路站、萧然南路、党群服务站及北干中转站，在舒适温馨的环境中享用爱心早餐。本次发放爱心早餐100份，每份早餐含小米糕、茶叶蛋、白米粥搭配小

0: 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1: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8到2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8到2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二十八到二

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

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

0: 峻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0: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

0: 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

0: 以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

0: 境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0: 小米糕、茶叶蛋、白米粥，搭配小菜，品类丰富，营养适口。区环境卫生保障中心办公室主任陈杰。
1: 早饭的话，我们是摒弃了原先的传统单一模式，结合了四季的一个时令与环卫的一个体能消耗的一个特点，推行了一个四季餐，让我们的环卫工人吃得更加暖心，让他们在日常作业中也更加有动力。
0: 据了解，本次试点优化餐品结构，均衡膳食配比，根据四季节气、作业强度定制专属营养餐食，如春季配以施加蔬菜包、水煮蛋、黑米粥配小菜，秋季主要配备鸡蛋。

0: 新的全面跃升。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2: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阵风4级。今天

0: 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8到2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8到2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60%，火险指数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气象播送完了。
1: 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共建。

0: 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区安委办调研服务制鞋类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对流天气高发，科学避险指南请您收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区安委办主任周志军带队开展制鞋类企业专项安全生产调研服务，区经信局、区消防救援局、濮阳镇相关负责人

0: 逃生技能，真正做到小火会救，大火会逃，严格落实厂区全面禁烟规定，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
1: 据了解，制鞋、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存在人员高度集聚、可燃物料堆放量大、厂房违规分隔改造等情况，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高发领域。厂房火灾伤亡惨重，主要存在四大隐患痛点。一是可燃物高度集中，起火后火势蔓延迅猛，极易形成立体环绕。二是部分企业存在三合一违规现象，厂房、仓库违规住人，遇险难以逃生。三是安全出口锁闭，疏散通道堆物，消防车道备战，逃生。

0: 区各类企业要牢记则、通、进、管、革、清、维、链八字准则，时刻紧绷消防安全弦，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全力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近期我区强对流天气高发频发，具有短时雨量大、天气突变快、突发性强

0: 远离大树、电线杆、围墙、广告牌，就近寻找低洼地面伏地避险，保障自身安全。
1: 好，听众朋友，本期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办理三代社保卡，选萧山农商银行，网点众多，现场发卡，立等可取，还可享受多重免费优惠。详询萧山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3: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4: 怎么要分颜色呀？
5: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

0: 业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
1: 天398号，潇湘开档家门口的大学。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107.9，听萧山的声音。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上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

0: 营支撑，活动主办方公开捐赠渠道，个人企业均可捐赠饮用水、防暑物资。物资捐赠合作咨询可以联系负责人何女士，1776712-7297。烈日之下，善意同行，遍布全城的能量补给站，一瓶瓶免费的冰水，一把把手写良善，一批批小小志愿者，以微小善意汇聚城市温度，为每一位奔波在酷暑里的城市奋斗者送去专属的清凉与敬意。
1: 在丰富片源的供给下呀，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是持续升温，票房成绩高于去年同期，院线消费活力也得以释放。在灯塔专业版我们可以看到，截至7月27号的18时，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了

0: 国内外影院和地区。2026年暑期档赛程过半，院线影片供给持续扩容。在灯塔专业版上映日历可以看到，暑期档下半场仍有超40部影片定档待映，片单储备充足，品类丰富。从职场喜剧、科幻巨制到国风动画， 类型覆盖各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为暑期市场注入全新的活力。 其中8月19号单日 将有12部影片集中上映，高密度的片量排布将持续撬动暑期观影消费。
1: 当前正值杭州夏日文旅消费旺季，依托电影加文旅的融合模式，

0: 满，不少客户将其当作轻奢送礼水果。
1: 在附近写字楼工作的九五后白领小陈是粉色蓝莓的首批尝鲜者之一，他在社交平台刷到推荐之后，专程赶到万象城 Olay 超市购买了2盒。小陈坦言，第一眼就被颜值给击中了，而且脆甜多汁，还带着淡淡的花香，口感确实颠覆了他对蓝莓偏酸的印象。但是近200块钱一盒的定价，注定只能够偶尔犒劳自己，不会列入日常的回购清单当中。
0: 据万象城 Olay 超市店员王女士介绍，年轻群体是该款粉色蓝莓的消费主力，许多年轻人啊愿意为高颜值新奇感买单。首批上市鲜果风味清甜柔和，没有普通蓝莓的明显酸涩感。

0: 近日，为何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如今呢，大多数的青少年啊，四季以球鞋、长裤为主，盛夏也很少露脚。而这种穿着习惯的改变啊，让足部甲沟炎在中小学生高发了。
1: 进入暑假，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滨院区的甲沟炎门诊火爆。据市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钟建波说，每周一开诊就早早的约满了，其中初高中患者占75%。

0: 最后啊，还是来聆一下天气的世面。对于杭州来说，台风红霞带来的清凉礼包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厚。未来一周，大家还要做好和高温打持久战的准备了。热带三伏果然名不虚传啊！眼下浙江的烧烤模式正全力运转，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加强，高温天气将占据主导。预计未来一周，杭州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
1: 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7月29号至8月1号，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我省，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稳稳地站上35到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向着39摄氏度或。